0: ᱟᱭᱳ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ᱠᱚ?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ᱤᱫᱤ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ᱱᱮ ᱩᱥᱟᱹᱨᱟ ᱥᱟᱺᱦᱤᱡ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ᱮ ᱵᱟᱝ? ᱟ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ᱠᱚ, ᱟᱨ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ᱠᱚ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ᱠᱚ?
1: ᱱᱚᱸᱰᱮ ᱡᱟᱦᱟᱸ ᱴᱚᱴᱷᱟ ᱠᱚᱨᱮ ᱱᱚᱝᱠ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ᱠᱚ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ᱠᱚᱠᱚ ᱠᱚᱨᱟᱣᱮᱫᱟ ᱢᱮᱱᱫᱚ ᱠᱚᱢᱤᱴᱤ, ᱩᱱᱠᱩ ᱠᱚᱢᱤᱴᱤ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ᱦᱚᱸᱛᱚ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ᱯᱚᱨᱚᱵᱽ ᱯᱤᱦᱟᱹ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ᱴᱷᱮᱱ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ᱚᱠᱟ ᱠᱚ ᱪᱚᱞ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ᱠᱚ ᱵᱟᱝ ᱪᱚᱞ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ᱛ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ᱭᱚᱢ ᱠᱚ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0: ᱦᱮᱸ, ᱟᱫᱚ ᱚᱱ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ᱢᱟᱱ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ᱴᱟᱺᱰᱤ ᱠᱚᱨᱮ, ᱟᱫᱚ ᱡᱚ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ᱠᱩ ᱠᱚᱢᱤᱴᱤ ᱠᱚ ᱢᱟᱱᱮ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ᱮᱫ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ᱵᱚ ᱢ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ᱵᱚᱱ ᱥᱟᱹᱦᱤᱡ ᱦᱩᱭᱟᱠᱟᱱ,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ᱵᱚ ᱢᱟ ᱯᱚᱭᱥᱟ ᱵᱚᱱ ᱮ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ᱣᱰᱤ ᱵᱚᱱ ᱮᱢᱮᱫ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ᱵᱚ ᱫᱚ ᱠᱟᱹᱣᱰᱤ ᱦᱚᱸ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ᱹᱜᱩ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 ᱠᱷᱟᱱ,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ᱠᱩ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ᱦᱚᱲ ᱦᱚᱸ ᱵᱚᱱ ᱦᱮᱡ ᱦᱚᱪᱚ ᱟᱠᱚᱣᱟ,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ᱵᱚᱱ ᱟᱹᱫᱟᱹᱭ ᱟᱹᱥᱩᱞ ᱡᱚᱱᱟᱜᱼᱟ,
1: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ᱛᱚ ᱱᱚᱣᱟ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ᱠᱟᱱᱟ ᱡᱮ ᱚᱱᱟ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ᱛᱮ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ᱟᱞᱚ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ᱦᱟᱱᱛᱮ ᱱᱟᱛᱮ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ᱢᱟ, ᱡᱟᱛᱮ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ᱟᱞᱚ ᱠᱚ ᱞᱟᱹᱭᱢᱟ,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ᱪᱤᱛᱟᱹᱨ ᱟᱞᱚ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ᱦᱚᱸᱛ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ᱦᱚᱸᱛᱚ ᱟᱠᱚ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ᱵᱚᱱᱫᱚ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 ᱡᱟᱹᱥᱛᱤ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ᱚᱢᱤᱴᱤ ᱠᱚ ᱦᱚᱸ ᱠ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ᱯᱟᱦᱴᱟ ᱫᱚ ᱠᱚ ᱧᱮ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ᱦᱚᱸ ᱟᱨᱦᱚᱸ ᱡᱤᱣᱤ ᱠᱷᱟᱸᱰ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ᱴᱟᱜ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ᱜ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ᱚ ᱵᱚᱰᱷᱮ ᱞᱮᱠᱷᱟᱱ ᱯᱟᱥᱮᱡ ᱱᱟᱯᱟᱭᱚᱜᱼᱟ,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ᱱ ᱯᱚᱼᱯᱚᱝᱲᱟ ᱠᱚ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ᱩᱜᱤᱭᱟᱜ ᱪᱤᱛᱟᱹᱨ ᱜᱮᱵᱚᱱ ᱧᱮᱞ ᱧᱟᱢᱟ
0: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1: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ᱸ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ᱚᱱᱫᱮᱡᱽ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ᱫᱚ ᱠᱚᱢᱚᱜᱼᱟ?
0: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ᱟᱫᱚ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ᱚ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ᱤᱭ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ᱤᱧ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ᱟ, ᱥᱮᱫᱟᱭ ᱡᱚᱠᱷᱚᱱ ᱱᱚᱣᱟ ᱟᱵᱚ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ᱤᱭᱟᱹ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ᱟᱹᱭᱠᱟᱹ ᱞᱮᱠᱟᱛᱤᱧ ᱞᱟᱹᱭ ᱦᱚᱪᱚᱭᱮᱫᱟ ᱡᱮ ᱤᱝᱨᱮᱡᱽ ᱠᱚᱣᱟᱜ ᱟᱢᱚᱞ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ᱤ ᱪᱩᱯᱩᱫ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ᱞᱟᱲᱟᱣ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ᱡᱮ ᱩᱱᱠᱩ ᱡᱮ ᱵᱤᱨᱥᱟᱹ ᱢᱩᱱᱰᱟ, ᱴᱤᱞᱠ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ᱥᱤᱫᱩ ᱠᱟᱹᱱᱩ, ᱪᱟᱸᱫᱽ ᱵᱷᱳᱭᱨᱳᱵ, ᱱᱩᱠᱩ ᱠᱚ ᱫᱚᱱ ᱠᱷᱟᱸᱡᱞᱚ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ᱜᱮ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ᱞ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ᱦᱚᱸ ᱱᱟᱦᱟᱜ ᱨᱮ ᱱᱚᱣᱟ ᱥᱚᱥᱱᱚᱜ ᱨ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ᱫ ᱡᱮ ᱱᱚᱝᱠ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ᱟᱫᱚ ᱤᱧ ᱫᱩᱧ ᱞᱟᱹᱭ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ᱱ ᱠᱷᱟᱸᱡᱞᱚ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ᱞ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ᱛᱮᱫᱚ ᱛᱟᱲᱟᱢ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ᱟᱹᱱᱩᱢ ᱨᱟᱢᱯᱷᱟ ᱨᱮᱵᱚᱱ ᱵᱚᱞᱚᱱᱟ, 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ᱞᱩᱛᱩᱨ ᱠᱚᱛᱮ, ᱚᱱᱟ ᱞᱩᱛᱩᱨ ᱠᱚᱛᱮᱱᱟ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ᱵᱩᱜᱤᱭᱟᱜ ᱫᱚ ᱫ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ᱫᱚ ᱚᱸᱰᱮ ᱫᱚ ᱚᱱᱟ ᱞᱩᱛᱩᱨ ᱛᱮ ᱟᱸᱡᱚᱢ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ᱡᱮ ᱩᱱᱤ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ᱭ ᱚᱠᱟᱴᱟᱜ ᱵᱩᱜᱤᱭᱟ ᱚᱠᱟᱴ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ᱮ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ᱦᱚᱸ ᱩᱱᱤ ᱦᱚᱸ ᱢᱮᱛᱟᱭᱟ ᱡᱮ ᱵᱟᱝ ᱵᱟᱵᱟ ᱥᱮ ᱟᱭᱳ, ᱱᱚᱣᱟᱴᱟᱜ ᱫᱚ ᱟᱢ ᱫᱚᱢ ᱵᱟᱹᱲᱤᱡ ᱥᱮᱫ 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ᱚ ᱚᱱᱠᱟ ᱡᱟᱦᱟᱸ ᱟᱵᱚ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ᱜᱟᱶᱛ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ᱚᱝᱜᱚᱴᱷᱚᱱ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ᱛ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ᱟᱛᱳ ᱠᱤ ᱟᱛᱳ ᱥᱮ ᱡᱟᱦᱟᱱ ᱠᱚᱨ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ᱤ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ᱦᱚᱸᱛᱚ ᱪᱮᱸᱜᱷᱟᱣ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ᱚ ᱥ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
0: ᱦᱮᱸ, ᱥ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ᱫ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ᱵᱟᱝ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ᱡ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ᱟᱠᱚ ᱡᱮ ᱱᱩᱠᱩ ᱢᱟᱱᱟ ᱵᱟᱪᱚᱠ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ᱦᱚᱭᱛᱚ ᱤᱱ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ᱮ ᱢᱟᱱᱟ ᱠᱮᱫᱮᱭᱟ, ᱠᱤᱱᱛᱩ ᱚᱱᱟ ᱫᱚ ᱟᱫ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ᱳᱜ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ᱟᱫᱚ ᱵᱟᱭ ᱢᱮᱱ ᱡᱟᱜ ᱟᱭ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ᱮᱠᱚᱨ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ᱢᱟᱵᱚᱱ ᱡᱮ ᱱᱚᱝᱠᱟᱱ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ᱞᱟᱦᱟᱜ ᱢᱟ।
1: ᱱᱚᱸ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ᱜᱚᱢᱠᱮ, ᱡ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ᱨ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ᱟᱹᱜᱩᱣ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ᱟᱸᱜᱤᱵᱷᱟᱨ ᱦᱚᱸ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ᱦᱟᱛᱟᱣ ᱱᱚᱸᱰ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0: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ᱟᱹᱜᱩᱣᱟᱱᱫᱟᱨ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ᱠᱚᱫᱚ, ᱟᱫᱚ ᱦᱟᱱ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ᱷᱚᱱ ᱡ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ᱫᱚ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ᱟᱹᱜᱩ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ᱠᱟᱱᱟ ᱠᱚ, ᱟᱫᱚ ᱚᱱᱟ ᱵᱟᱠᱚ ᱞᱟᱹᱭᱟᱠᱚ

0: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ᱵᱚ ᱫ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ᱜᱮᱵᱚᱱ ᱫᱚᱦᱚ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ᱢᱮᱱ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ᱟᱯᱮ ᱛᱮᱦᱮᱧ ᱢᱟ ᱠᱨᱤᱭᱟᱹ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 ᱢ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ᱟᱵᱚ ᱫᱚ ᱱᱚᱣᱟ ᱵᱟᱨᱦᱮ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ᱛᱟᱲᱟᱢ ᱠᱮᱭᱟ ᱥᱮ ᱵᱟᱵᱚ ᱦᱚᱵᱚ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ᱮᱭᱟ ᱟᱫᱚ ᱦᱚᱸᱜᱼᱚ ᱱᱟ ᱠᱚ ᱵᱤᱱᱛᱤ ᱵᱟᱠᱷᱮᱲ ᱵᱟ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ᱹᱜᱩ 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ᱵᱤᱱᱛᱤ ᱵᱟᱠᱷᱮᱲ ᱵᱟ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ᱹᱜᱩ ᱠ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ᱟᱫᱚ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ᱤᱧᱤᱧ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ᱡᱷᱚᱛᱚᱢ ᱴᱚᱴᱷᱟ ᱨᱮᱱ ᱡᱷᱚᱛᱚᱢ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ᱟᱹᱜᱩᱣᱟᱹᱱᱫᱟᱨ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ᱵᱟ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ᱜ ᱨᱮ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ᱯᱟᱹᱦ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ᱚ ᱠᱚ ᱫᱚᱦᱚ ᱟᱹᱜᱩ ᱞ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ᱹᱱ ᱟᱹᱨᱤ ᱠᱚ ᱞᱟ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ᱠᱚ ᱚᱱᱟ ᱠᱚᱜᱮᱵᱚᱱ ᱥᱟᱵ ᱫᱚᱦᱚᱭ ᱢᱟ ᱦᱮᱸ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ᱮᱫ ᱫᱚ ᱵᱟᱵᱚᱱ ᱢᱚᱸᱰ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ᱜᱮ ᱢᱮᱱ ᱛᱮᱱᱟᱜ ᱫᱚ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ᱥᱩᱨᱚᱛ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ᱠᱤ ᱚᱱᱠᱟ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0: ᱮᱠᱢᱟᱛᱨᱚ ᱱᱩᱠᱩ ᱫᱚᱠᱚ ᱥᱟ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ᱦᱚᱭᱛᱚ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ᱜᱮ ᱮᱠᱢᱟᱛᱨᱚ 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ᱚ ᱡᱮ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ᱝ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ᱟᱯ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ᱢᱤᱫ ᱵ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ᱡᱤᱱᱤᱥ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ᱯᱮᱭ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ᱯᱮᱭᱟ ᱟᱯᱮ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ᱯᱮ ᱮᱛᱚᱢ ᱦᱚᱴᱚ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ᱥᱮ ᱵᱟᱹᱜᱤ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ᱵᱚᱜᱮᱜ ᱛᱟᱯᱮᱭᱟ
1: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ᱜᱚᱢᱠᱮ ᱦᱟᱺᱰᱤ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ᱭ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ᱚᱱ ᱟᱨ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ᱵᱚᱫ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ᱟᱹᱰᱤ ᱟᱭᱢᱟ ᱠᱟᱛᱷᱟ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ᱨᱚᱛ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ᱜᱚᱢᱠᱮ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ᱜᱚᱢᱠ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ᱟᱹᱰᱤ ᱟᱹᱰᱤ ᱥᱟᱨᱦᱟᱣ ᱥᱟᱶᱛᱮ ᱢᱟ ᱡᱚᱦᱟᱨ
0: ᱢᱟ ᱤᱧ ᱯᱟᱦᱴᱟ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2: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ᱪᱚᱞᱚᱱ ᱟᱨ ᱱᱤᱛᱚᱜᱟᱜ ᱦᱩᱵᱤᱜᱚᱫ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ᱥᱟᱨ ᱦᱟᱹᱴᱤ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ᱥᱩᱨᱚᱛ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 ᱢᱚᱭᱛᱨᱤ ᱪᱮᱱᱮᱞ ᱨᱮ ᱛᱤᱠᱤᱱ 12:30 ᱠᱷᱚᱱ ᱢᱤᱫ ᱵᱟᱡᱟ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ᱢᱟᱡᱟᱱ 2:30 ᱠᱷᱚᱱ 3:00 ᱦᱟᱹᱵᱤᱡ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ᱼ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ᱥᱩᱠᱷ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ᱵᱟᱦᱟᱢᱚᱭ ᱠᱩᱥᱚᱞ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ᱥᱮᱨᱮᱧᱟ ᱯᱷᱤᱞᱤᱯ ᱢᱟᱨᱰᱤ ᱤᱱ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ᱛᱤᱛᱮ ᱛᱮᱧ ᱞᱩᱜᱽᱲᱤ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ᱱᱚᱣᱟ ᱨᱮᱫᱚ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ᱤᱡᱚᱭ ᱠᱨᱤᱥᱱᱚ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ᱯᱚᱨᱤᱢ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ᱚᱧᱡᱚᱞ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ᱚᱧᱡᱚᱞ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ᱧᱡᱚᱞ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ᱧᱡᱚᱞᱤ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ᱚᱨᱚᱥ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ᱠᱤᱱ ᱚᱞ ᱟᱠᱟᱫᱟ